中形成天然的飞瀑和深潭，因此村里利用山泉的水流冲力打造了一处水墨工坊，清幽的环境吸引游客纷至沓来。据介绍，山门前村民为抗御倭寇侵扰，操练藤牌操的历史尤其出名。山门前村的藤牌操发源较早，迄今约有600年历史。平潭县志记载，山门前村人曾特聘水师手营教头为师，武功武技渐渐精进娴熟。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国庆特别节目《主播带你游平潭》。接下来我们来欣赏一首歌曲，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0: 很大，连一万只大象都装得下。
1: 世界很小，有了你就刚刚好。
0: 一颗鱼丸，一处食错，
1: 闭上眼睛，陶醉在阳光沙滩、危险海风的浪漫。
0: 最好的时光总在最美的地方。
1: 平潭旅游大不同。
2: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国庆特别节目，主播带你游平潭，我是徐娟。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走进平潭最美六大中国传统村落。青关顶村坐落于平潭鳌东镇的东南部，是典型的井中村。村落形成于清代，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青关顶村的石头厝大都也由花岗岩建成，色调统一，整体上给人和谐明丽之感。古厝大都集中在村落的南部，保存较为完好。村中最主要的两座古厝距今已有300多年历史。接下来我们要认识的是白清乡的白沙村。白沙村三面环山，东面临东海，依山而出，傍水而生的白沙村，不同于其他临海渔村的粗犷，反而多了一分如大家闺秀的秀外慧中。古村落里拥有着以明清石头古厝建筑及古街巷构成的历史建筑群。村落被五座山丘包围，最高的山叫做尖峰山，位于村落的西侧，海拔高度近100米。而东边的山丘称为骑马顶，整体地势由西至东逐渐降低。百年来，村民们依山建房，占用了近一半的山丘。散步古村落，可以寻觅如今还保留着的20余栋明清历史传统石头厝建筑。往西往南为民国和解放初期的传统风貌石头厝建筑，村的南侧和西南侧多为改革开放至今的石头厝建筑，石厝多为灰色，屋顶以红色和灰色瓦片覆盖，覆以黑灰色鹅卵石，显得古朴沧桑。其中最让人熟知的是建于清朝的林再标民居和始建于明朝的徐义旦民居。

各位听友，接下来我们要走进的是松平片区的清风村。清风村地处平潭县最北端，平潭形似麒麟，别名麒麟岛。清风村恰好立于麒麟之首。据平潭县志记载，村东北有座山，山巅草木丰茂，苍翠异常，故村子名为清风。清风村依山而建，东北西三面环海，景色旖旎，是一个拥有400多年历史的海岛渔村。这里是平潭古厝保存最为完整的传统村落之一，村内现存的传统石头厝建筑群占全村总建筑面积的80%，且有20多处百年古厝，最古老的房子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清风村古石厝以土石结构的瓦屋顶平房为主，外形结构类似于四合院，深带色的石头纹理，红瓦的屋顶光彩夺目，层次分明，美得像一幅油画。走进村落，可见群落式的古厝民居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连片的石头厝临海屏风密密匝匝，却井然有序。站在山顶眺望，成片的石头厝犹如跳动的音符，蔚为壮观。

0: 彼此完整。
1: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祝大家假期愉快，我们下期再见。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2: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2: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8: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9: 神仙水、
10: 开心水。
11: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2: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3: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4: 一次弯腰。
15: 我来帮你捡吧。
13: 谢谢谢谢。
14: 一次搀扶。
16: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7: 好好，谢谢你。
14: 一次侧身。
18: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15: 谢谢谢谢谢谢。
14: 一次抬手。
19: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20: 谢谢你，真有点重。
19: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4: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21: 潮汐风浪不冒险下海，官渡佳节文明相伴。出游请爱护海岛生态，不乱扔垃圾，不破坏滩涂植被，自觉遵守秩序，文明观赏美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祝您国庆快乐，阖家平安。
22: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3: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3: This is 98.5.
24: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22: 信赖的温暖调频，
3: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22: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23: 98.5.
24: 平
3: 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禁现代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下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剧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瓶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即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脚架、三脚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十二、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十三、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十四、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十五、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三、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一、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二、扩音器；三、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评弹的360

0: 北京时间9点整，紧张忙碌的工作学习需要冷静的头脑来理清头绪，避免焦虑。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FM 98.5。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0: 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2: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3: 垃圾要回家，
2: 我们来帮它，
3: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6: 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
10: 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2: 终结者。
13: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14: 十月金秋，盛世华诞，海浪声声是蓝岛对祖国的深情告白。无论你身在平坦还是远在他乡，此刻我们同声一面旗，同唱一首歌。
15: 我爱你中国，
14: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愿蓝岛大地欣欣向荣，让我们心怀家国，立足海岛，守护碧海银滩，共筑美好家园。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共筑祖国繁荣昌盛。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3: 98.5。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0点整，忙碌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就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先生，先醒一醒。打扰你一下，咱们廊桥已经对接好了，请您带好您的全部行李物品，从前的机门下飞机。
1: 啊，好，谢谢。靠，想梦了，有点意思。

0: 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1: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2: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3: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4: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

0: 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1: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2: 天对地；
1: 雨对风，
2: 雨对风；
1: 大陆对长空，
2: 大陆对长空；
1: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0: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1: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8: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9: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10: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1: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2: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3: 国庆长假，平安是福。出行前查天气路况，错峰必堵。驾车系好安全带，不酒驾不疲劳。海边游玩，关注潮汐风浪，不冒险下海。官渡佳节，文明相伴。出游请爱护海岛生态，不乱扔垃圾，不破坏滩涂植被，自觉遵守秩序，文明观赏美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祝您国庆快乐，阖家平安。
14: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5: 世界很大，连10000只大象都装得下。
16: 世界很小，有了你就刚刚好。
15: 一颗鱼丸，一处石错，
16: 闭上眼睛，陶醉在阳光沙滩、危险海风的浪漫。
15: 最好的时光总在最美的地方。
16: 平潭旅游大不同。
1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国庆特别节目，主播带你游平潭，我是徐娟。平潭简称蓝，俗称海潭，素有海石地貌甲天下、海滨沙滩冠九州之称，位于福建省。

东部，与台湾隔台湾海峡相望，由126个岛屿组成，为全国第五大岛，福建第一大岛。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走进平潭最美六大中国传统村落。首先，我们认识的是平潭县苏澳镇斗魁村。斗魁村位于苏澳镇最北端，名列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这个古朴的村落被七座奇特的山峦围绕，当地人把这七座山称为金山、银山、燕山、对面山、出炉山、葫芦山、大石斗山。由于这七座山如同北斗七星阵的排列法，斗魁村村名起源于此。除了一村七山围绕，那一整片色彩斑斓的石头厝是斗魁村能入选中国传统村落的另一个主因。站在当地人推荐的观赏点上，青山、村落、渔港、海湾一览无余，民居高低错落，共同形成一道层次分明、错落有致的优美渔村风景。接下来我们要认识到的第二个入选中国传统村落的是流水镇东美村。东美村早前又名东尾村，位于流水镇东海仙境旁，这里有一个渔港，当地人称之为南澳，在明代就是有名的渔港。根据平潭县志记载，明代时这里就是十分繁华的渔市，它因渔而兴港，也因港而兴商，成为平潭旧时重要的渔港、商港、军港。而散落在岛礁、港湾、错后亭前、茶余饭后的渔家文化，如同一坛历经岁月的佳酿酒，持久弥香。村落沿山而筑，依山临海，一座座石头厝梯级而建，村巷蜿蜒曲折，在石厝群落间，位于东美85号的陈氏祖宅，因具有突出的历史文化价值和建筑艺术价值，为平潭第二批历史建筑，值得寻访。东美村因地处平潭著名的风景区东海仙境旁，成为许多背包客摄影采风之地。接下来我们要走进的这座村落有着接近700年的历史，它是平潭流水镇山门村，又叫山门前村。在这里不只是层层叠叠依山傍海的石头古厝，还流传着明代布衣侠士林阳高玉壮的传奇，村民操练铜牌操抗击倭寇的故事，村子里还有因抗击倭寇被奉为女神的半山妈等。这里的老房子依着山势层叠而上，富有立体感，几乎是清一色的石墙瓦顶。因其山泉资源丰富，且这些山泉顺势而下，在山间峡谷中形成天然的飞瀑和深潭，因此村里利用山泉的水流冲力打造了一处水墨工坊，清幽的环境吸引游客纷至沓来。据介绍，山门前村民为抗御倭寇侵扰，操练藤牌操的历史尤其出名。山门前村的藤牌操发源较早，迄今约有600年历史。平潭县志记载，山门前村人曾特聘水师手营教头为师，武功武技渐渐精进娴熟。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国庆特别节目《主播带你游平潭》。接下来我们来欣赏一首歌曲，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节目主播带你游评弹，我是徐娟。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走进评弹最美六大中国传统村落。清官顶村坐落于评弹鳌东镇的东南，而多了一分如大家闺秀的秀外慧中。古村落里拥有着以明清石头古厝建筑及古街巷构成的历史建筑群。村落被五座山丘包围，最高的山叫做尖峰山，位于村落的西侧，海拔高度近百米，而东边的山丘称为骑马顶，整体地势由西至东逐渐降低。百年来，村民们依山建房，占用了近一半的山丘。散步古村落，可以寻觅如今还保留着的20余栋明清历史传统石头座建筑，往西往南为民国和解放初期的传统风貌石头座建筑，村的南侧和西南侧多为改革开放至今的石头座建筑，石厝多为灰色，屋顶以红色和灰色瓦片覆盖，附以黑灰色鹅卵石，显得古朴沧桑。其中最让人熟知的是建于清朝的林在标民居和始建于明朝的徐义旦民居。各位听友，接下来我们要走进的是苏平片区的清风村。清风村地处平潭县最北端，平潭形似麒麟，别名麒麟岛。清风村恰好立于麒麟之首。据平潭县志记载，村东北有座山，山巅草木风貌苍翠异常，故村子名为清风。清风村依山而建，东北西三面环海，景色旖旎，是一个拥有400多年历史的海岛渔村。这里是平潭古厝保存最为完整的传统村落之一，村内现存的传统石头厝建筑群占全村总建筑面积的80%，且有20多处百年古厝，最古老的房子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清风村古石厝以土石结构的瓦屋顶平房为主，外形结构类似于四合院，深黛色的石头纹理，红瓦的屋顶光彩夺目，层次分明，美得像一幅油画。走进村落，可见群落式的古厝民居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连片的石头厝临海屏风，密密匝匝却井然有序。站在山顶眺望，成片的石头厝犹如跳动的音符，蔚为壮观。

终于等到你这样的人，听你用温柔的口吻解释我的笨，不肯又胆怯。

0: 彼此完整。
1: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祝大家假期愉快，我们下期再见。

0: 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0: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3: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4: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5: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6: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 98.5，
0: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1: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莫文蔚的这首歌呢，叫《他不爱我》。莫文蔚曾经说过，即使整个世界背离了我，我还是依然坚信这个世界上还会有一个人愿意跟我一起见证幸福，陪伴着走过每一段的人生低谷，是我灵魂上的支撑。莫文蔚说的这一段话的意思其实就是，他不爱我，切，有爱我的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巫启贤的《思念谁》。巫启贤1963年2月出生于马来西亚霹雳州，华语流行乐男歌手。那还是在1986年，巫启贤被刘文正发掘到中国台�湾发展音乐事业。1994年发行了个人首张专辑《太傻》，并且凭借歌曲《太傻》获得了 Channel V 美国排行榜亚洲杰出创作歌手奖。我们一会儿欣赏到的两首歌，一首就是现在听到的《思念谁》，另外一首呢就是《太傻》。

0: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十八集。
3: 草蛇所犯的罪行确实该死，不过他在赵中的表现地位也是知道的，我想他们会考虑的。
4: 还有啥考虑的？
3: 这不是你我研究的问题，这是法律，法律你懂吗？
4: 不懂。
5: 甄依然叹了口气，
3: 慢慢你就会懂了。不早了，去睡吧。有件事儿，我可以告诉你，被草蛇杀了那些人的亲属联名给地委写了一封信，他们要保草蛇。
5: 听到甄依然的话，长发紧绷着的脸绽开了，他相信甄依然，更相信甄依然说出的话。
3: 长发，其实并不是只有你才讲义气，那些亲属为什么会替草蛇求情，就是因为他们和你和泥鳅和二娃子一样，不想当汉奸，这才是最大的义气，是中华民族的义气。
5: 长发眨巴眨巴眼睛，似乎没听懂，又似乎全懂了。
4: 曾书记，为你这些话，我老常以后跟定你了。
3: 又说胡话，你跟的不是我一个人，是党。
4: 党就是你，你就是党，跟着你就全有了。
5: 长发的话虽然憨直，但是在他的心中，甄依然已经是让他佩服的人了。能让长发打心里佩服，可绝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长发的话此时也一字一句深深地烙在甄依然的心里，除了震惊还有别的，那就是感动。村里的草地上，长发用粗大的手紧攥着一个精致的小荷包，幸福地长出了一口气。他望着眼前的村庄，望着远处的山峦和沃野，脸上露出了少有的庄重。突然背后传来了脚步声，他急忙揣起荷包，像模像样地看着眼前的风景。
6: 长发。
5: 陆家平从身后走了过来。长发转过身来，摸了摸鼻子。
6: 你不是有话要跟我说吗？说吧。
4: 我想问你，抗战胜利以后你打算去哪儿啊？
6: 当然是先回家了。
4: 那你家在哪儿啊？
6: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4: 听口音，你像是东北人。
5: 话说出来以后，连长发自己也感到奇怪，为什么对陆家平的不友好他竟然一点儿也不介意。
6: 关你什么事儿？
5: 陆家平的语气仍然很不友好，而长发却兴致勃勃。
4: 东北是个好地方，酒好，味儿烈，我去过。
6: 你要说的就是这些吗？
5: 陆家平说完起身就要走，长发拦住了他。
4: 哎，等等等等，我还没说完。
6: 你不要再说了，你既然已经和梅子那个了，就应该对人家负责。
4: 啥叫负责？
6: 一心一意地待他，对他好，好一辈子。
4: 娶媳妇儿就说娶媳妇儿，干嘛文绉绉的？
6: 你答应了？
5: 长发故意做出了为难的样子。
4: 那我长发睡的女人多了，我要

0: 都取回来，那得多少马才能拉得完呢？
1: 流氓！
0: 哎，他们都这么说我。
1: 无耻！
2: 程发挠了挠头皮。
0: 这句话没听过，啥意思？
1: 就是不要脸。
0: 我以前不要脸，以后要脸行不行？
1: 晚了。
0: 不晚，抗战还没胜利呢。
1: 晚了。
2: 陆家平说完拔腿就走。长发抓着头发禁不住自言自语。
0: 我没说错呀，抗战就是还没胜利呢。
2: 陆家平突然站住脚，转回身来正色道，
1: 你老实说，你到底睡过多少女人？
2: 长发歪着头，故意装出了在计算的样子。
0: 哎呀，这个记不起来了。
1: 今天晚上我和你睡。
2: 陆家平硬邦邦地蹦出一句话，回身就走。长发愣住了，在他身后急忙喊，
0: 你站住！
1: 怎么了？你怕了？
0: 我老常怕。我谁呀？我会怕了？我那是
3: 说，他不是一个喜欢睡女人的人。那他还是长发吗？
1: 至少今天我在他的眼睛里面看到了另外一个长发。
3: 你好像说得很神秘。
1: 应该说他本来就是一个很神秘的人，或者说是一个爱吹牛的家伙。
3: 可他喝梅子，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事实呀。
1: 再大胆地猜一句，梅子很可能是他睡过的第一个女人，至少是他参加八路军以后睡过的第一个女人。
2: 慧文望着陆家平，
3: 荒唐，你是太喜欢他了才会这么想。
1: 也许吧，从13岁上我爸就在给我物色人家，我不干，跑出来上学了。本想着自己的爱情应该自己找，没想到竟然是如此荒谬的一个结果。
3: 唉，我还不一样吗？离开家庭，离开北平来找他，结果呢？哼，还不是差点被他当成了汉奸来审。
2: 陆家平不服气地看了慧文一眼。
1: 你当然不一样了，你是好事多磨。
3: 好了，算了，不说这个了。哎，对了，医院正缺人手，他们希望你能够留下来。
2: 两个人正说着，一个护士走了过来。
4: 慧文医生，院长请您去一趟。
3: 好的。
2: 从院长办公室出来以后，慧文快步走进司令部，他正想喊报告。
0: 你不当八路。
2: 长发听了连忙点头。
0: 我当然是八路。
2: 戴远征望着长发郑重地说，
5: 长发，看在你又立了一份功的份上，这两支枪可以归你使用。
0: 嘿嘿，还是政委公道。
5: 不过你不归我管，我说了也不算。
2: 长发赶紧扭转了画风。
0: 当然了，你们见过比甄书记更公道的人吗？
2: 长发正说着，陈发海匆匆地走了进来。
6: 甄书记，地委来人，是有急事找您。
5: 哦，出什么事了？
6: 听说那个名叫草蛇的罪犯从关押所逃跑了。
5: 什么？
2: 甄依然赶紧回到了地委办公室，地委的干部向甄依然做了汇报。
7: 这个家伙学着赵庄脱险的办法，把监管室的墙角挖了一个洞跑走了。哎，也怪我们，总觉得他这次为抗战做了些好事，所以在监管上就松懈了。
5: 逃跑的还有其他人吗？
7: 就他一个。哎，我们已经接到死者家属的担保书，也知道他在赵庄突围的行动中

0: 场冲刺。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1: 十月金秋，盛世华诞，海浪声声，是蓝岛对祖国的深情告白。无论你身在平潭，还是远在他乡，此刻我们同声一面旗，同唱一首歌。
2: 我爱你中国，亲爱的母亲。
1: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愿蓝岛大地欣欣向荣。让我们心怀家国，立足海岛，守护碧海银滩，共筑美好家园。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共筑祖国繁荣昌盛。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九十八点五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咖啡或者听听音乐，祝您有一个愉快的下午时光。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0: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1: Yeah.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1: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2: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0: 嗯，对，这叫做啊，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走了，回家了。
4: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5: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5: 那么我坐公交车。
6: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5: 嗯，太慢了。
7: No。
5: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6: 人均。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6: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5: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7: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8: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9: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10: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11: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9: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2: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9: 十月金秋，盛世华诞，海浪声声是蓝岛对祖国的深情告白。无论你身在平潭

0: 还是远在他乡，此刻我们同声一面旗，同唱一首歌。
1: 我爱你中国，亲爱的母亲。
0: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愿蓝岛大地欣欣向荣。让我们心怀家国，立足海岛，守护碧海银滩，共筑美好家园。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共筑祖国繁荣昌盛。

0: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 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 北京时间15:00，凡事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思考问题，或许能有更多的发现。
2: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8: 一次弯腰，
9: 我来帮你捡吧。
7: 谢谢谢谢。
8: 一次搀扶，
10: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1: 好好，谢谢你。
12: 开门，请放心。
8: 一次侧身，
13: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9: 谢谢谢谢谢谢。
8: 一次抬手，
14: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5: 谢谢你，真有点重。
14: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8: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份温暖。

0: 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十月金秋，盛世华诞，海浪声声，是蓝岛对祖国的深情告白。无论你身在平潭还是远在他乡，此刻我们同声一面旗，同唱一首歌。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愿蓝岛大地欣欣向荣，让我们心怀家国，立足海岛，守护碧海银滩，共筑美好家园。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适当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多一些快乐，少一些束缚。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
2: 变老的浪漫呢、啊？是回忆，
4: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5: 国庆长假，平安是福。出行前查天气路况，错峰必堵，驾车系好安全带，不酒驾不疲劳。海边游玩，关注潮汐风浪，不冒险下海。官渡佳节，文明相伴。出游请爱护海岛生态，不乱扔垃圾，不破坏滩涂植被，自觉遵守秩序，文明观赏美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祝您国庆快乐，阖家平安。
6: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7: 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心向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

就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就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还开设网络分会场，提供岗位发布、直播带岗、政策宣讲、就业指导等服务，持续完善招聘网站简历投递、远程面试、在线洽谈、在线签约等一站式服务。青海省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马占红介绍，
1: 今年的秋招专场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和往届未就业毕业生，为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专项服务，即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培训或者是见习的机会。离校两年内未就业毕业生申请100000元以下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以免返担保，假期这些服务正常开展。
0: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启动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组织各地各相关机构共推出各类就业服务活动89场，其中包括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生物医药、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重点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校园招聘会69场，直播带岗活动12场，全力为高校毕业生提供精准化、多元化就业服务支持。
2: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3: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4: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5: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6: 2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5: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6: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到这个EAST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5: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4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7: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8: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3个比赛日，共产生5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9: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上演中国德比，王希雨战胜张帅夺得金牌，张帅获得银牌。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这是他第3次征战亚运会。时隔8年，他再度闯入男单决赛。他将在决赛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赛后吴亦丙说，
10: 希望自己可以好好准备，珍惜今天下午的休息。作为客场的这个球员，肯定在异国他乡能够听到国家球迷的这个欢呼声，我觉得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9: 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

0: 奥运会参赛资格。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中国选手陈琳夺得金牌。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瑜夺得金牌。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中国选手苑丽颖夺得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蒋雨露获得铜牌。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牛欣冉夺得金牌。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15项定量目标，包括肉类总产量、禽蛋产量、奶类产量等。规划显示，2030年我国饲草总产量将达到 1.3 亿吨。
2: 10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2520.4 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10月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1: 国家能源局发布，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 2804.69 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 60.4%， 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方面10月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此外，美国向中东部署更多爱国者系统以保护油气设施。伊朗总统10月1号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月1号发表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美国方面10月1号消息显示，美国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而由三艘两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届时美军在中东可能最多拥有三个航母打击群，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此外，美国近几周又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两套爱国者反导系统，以保护当地的油气生产设施。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月1号表示，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伊朗方面此前一天称，已收到美方对伊方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提议的正式回应。
1: 当地时间10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西方继续援助乌克兰或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就财政与国防支持问题，乌方与欧盟的对话已取得积极成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0月1号表示，多年来西方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这种做法把俄罗斯推向不得不用武力捍卫自身的境地，但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无助于实现和平。普京警告说，当前主要大国拥有足以毁灭一切生命的武器，此时对对手的威胁只会加大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的风险。
6: 一国向另一国提供武器不是新鲜事，这属于军工技术合作，我们并不在意。然而，其他国家直接参与作战行动，无疑令人担忧。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对所有人都构成威胁，相当于这些国家卷入了与俄罗斯的冲突，并给未来制造了更多威胁。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号表示，乌方同欧盟委员会围绕乌克兰2026年、2027年财政与国防需求的对话取得积极成果，双方已确定相关形式、时间节点与实施步骤，计划建立月度协调机制持续推进工作，此举有利于强化乌克兰防御能力和支持本国社会运转。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月2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七国集团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避免实施出口限制，共同遏制燃油价格上涨。
1: 加拿大政府一号将一条拟修建的西海岸石油管道改名为太平洋连线管道，并将其列为国家利益项目，预计该项目将大幅降低加石油通过管道运输的对美依赖。
2: 美国东部时间一号傍晚，搭载四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飞抵国际空间站并完成自动对接。
1: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一号宣布，为适应现代作战形态变化，联邦国防军将于2027年正式组建其首个无人机作战团。
2: 韩国检察制度10月2号迎来重大改革，韩国公诉厅和重大犯罪调查厅2号正式成立，取代1号结束最后一个工作日的韩国检察厅。1948年成立的韩国检察厅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7: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二十五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8: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9: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茶溪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10: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11: 我叫张丽芬，是江西省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泰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家荣、季衍玲，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1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
16: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17: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8: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 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

0: 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2: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3: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

0: 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6: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7: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1: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2: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3: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4: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5: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6: 逆行，静沙至长江澳路段主干道实行单向通行，沿线车辆可在冠山村、潭水村、君山村村道由北往南行驶，形成区域微循环。
7: 需要特别提醒，
8: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谈。

南方的海是一首具有浓郁南方风情和故乡情怀的歌曲，不仅让人们感受到南方海边的美丽风光和独特魅力，更让人们感受到了家乡的温暖和亲切。

故乡是每一个人心中最柔软的梦，家的温暖如同灯塔般照亮游子们前行的路。一起来听这首《梦的深处是故乡》。

0: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3: 那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3: 太慢了。
5: No。
3: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6: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7: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8: 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

0: 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2: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店都派人来结账。原来金家的账目向来是由金太太在里面核算清楚，交由凤举和商家洽谈，结完了总账之后就由凤举开发支票。这天凤举在外面小客厅里结账，由2点钟结到晚上6点半才慢慢清楚。商店里来结账的知道金府上是大爷亲自出面，不假手于外人的。公司是派账房来，大店铺是派大掌柜来，所以都很文明。凤举是瞒上不瞒下，

0: 要家里账房柴甲二先生当面结算，自己不过坐着那里监督而已。结算以后，凤举伸了一个懒腰，向沙发椅上一躺。
1: 每年这三趟结账，我真有些害怕，尤其是过年这一回，我听说就头痛。
0: 说着一按壁上的电铃，金贵进来了。
1: 叫厨房里给我做一杯热咖啡，要浓浓的，滚烫滚烫的。
2: 大爷是累了，要喝咖啡提一提精神呢、啊、可是还有一笔麻烦账没有算，那城美绸缎庄还没有来人呢。
1: 是啊，他那个掌柜王老头简直是个老滑头。
3: 哎呀，今天真来晚了，我知道大爷是要责备的。
0: 说着话，那门帘一掀，正是王掌柜来了。他穿了碧鸡皮袍，青泥马褂，倒也斯文一脉。他鞋下夹着一个皮包，取下头上戴的皮帽在手，拱着手只对凤举作揖。
3: 哎，对不起对不起，生意上分不开身来，大爷别见怪。
0: 说着把他两撇小八字胡笑得只管翘起来。
1: 真是巧，骂你滑头你就来了。
0: 说着也没有起身，指着旁边的椅子。
1: 请坐吧。
3: 大爷骂我老滑头吗？哎，我可没有听见啊。
1: 分明听见，你倒装没有知道，这还不够滑的吗？不说废话了，你把账拿出来我看看吧，我等了这一天，我要休息了。
0: 他打开皮包，拿出一本皮壳小账簿，上面贴了纸签，写着金总理宅来往折。
1: 我哪里有功夫看这个细账，你没有开总账吗？
3: 哎，有有有。
0: 于是在皮包里拿出一张白纸开的账单，双手递给凤举。凤举拿过来一看，上面写的是
3: 太太向下共1240元，二太太向下共273元，三太太向下共420元，大爷向下共2680元。
0: 凤举看到不由心里扑通一跳，连忙将账单一按。
1: 我的账你全记在上面吗？
3: 大爷早吩咐过我了，新奶奶的账另外开一笔，已经啊把账另外开好了。
1: 既是另外开账，何以这里还有这样多的钱？
3: 大爷的账一共4000多了，不说别的，就是那件灰鼠外套就500多块钱了。我呀也怕账多了大爷有些受累，所以给你挪了1200块钱到公账上来了。
1: 有这些个账目我倒是始终没有留心。柴先生，你把他这折子上的细账给我腾一笔下来。
0: 于是柴先生在腾账，凤举接上将账往下看。
3: 二爷向下368元，三爷向下505元，四小姐向下2702元。
1: 这倒罢了，还有一个比我更多的。
3: 四小姐回国有多久了呢？哪里有这些账？这些呀都是四小姐给七爷办喜事买的东西，和四小姐自己啊没有关系。
1: 我说呢，她何至于买这些东西。
0: 又往下看是
3: 五小姐向下212元，六小姐向下190元，七爷向下1350元，八小姐向下58元，共收到现洋5000元，下欠。
0: 凤举也不看了，将账单向柴先生面前一扔。
1: 请你仔细核对一下。
0: 王掌柜趁柴先生核对账目的时候，却在皮包里取出一张纸单来，双手递给凤举。凤举接过来一看，上面首先写着恭贺新喜4个字，此后乃是
3: 今呈上巴黎印花缎女褂料成件，翠兰印花缎旗袍料成件，英国绿色绸女袍料成件，绛色大公司缎女衣料成件，西藏塔皮领一张，俄罗斯海狸皮领一张。 为色五锦云葛蓝袍料一件，浅蓝锦华葛袍料一件，花绸手绢一匣，香水一匣。
0: 下面盖着庄上的水印，凤举说：
1: 这是怎么回事？你们来年是不想做生意了？我们先别说一节做了上万块钱的生意，我们给你介绍了多少主顾了，外国人除非不买绸缎皮货，买起来总是到你家去，不是我的力量吗？再说对你们店东交情更大了，上半年在银行里挪20万款子，就是总理口头担保，虽然你们只挪用了一个星期，这一星期若是在银行里就可以敲你们一笔竹杠。
3: 哎，大爷，你别嚷，你别嚷，别说宅里做这些年生意了，这就凭总理和大爷这些年公事私事的帮忙，我们也应该孝敬了。回头啊，大爷又要说王掌柜老滑头了。哎，这呀也是我的主意，这边宅里官样文章不成个意思，大爷对太太含糊回一声就过去了。明天上午啊，还有点东西，我呢亲自送到里边大爷的小公馆里去。
1: 哼，什么大公馆小公馆，别胡说。
3: 嘿嘿嘿，果然的。哎，大爷什么时候在那边？
1: 不管我在那里不在那里，你把东西送去就是了。
3: 哎，那就是了，我明天早上8-9点钟准送去。
1: 那时候最好我就在那边呢。
0: 说时厨子送咖啡来了，凤举告诉厨子也给王掌柜做一杯，自己却拿了账单礼单来见金太太。金太太戴上眼镜坐在电灯下面，捧着单子迎了光看，看完了将眼镜收下，望着凤举脸上：
4: 你怎么买了这许多东西？配方知道吗？不见得全是你自己穿的吧？
1: 这节的钱我简直凑不出来，你老人家帮我一个大忙，开一张2000元支票给我好不好？
4: 什么？我给你开2000元支票？我早就说了，以后这些私账个人去结，不要归总，你们就说这样不好，让人家笑我们家里分彼此。其实你们哪里是怕人笑，要把我拉在里面给你们垫亏空就是了，哪一节算账不给你们填上1-2千？管他呢，只要不太伤神，我也就不说给你老子听。第一就是你的账多，那一节也不会自己付个干净，这一节你倒干脆整账是我的，你只管零头了。我问你，自己挣的钱去哪儿了？
1: 你老人家别生气，并不是我要你老人家带电，不过是请你老人家借给我罢了。
4: 我不能借，我也不能开这个先例，设若大家都受你的例子和我借起来，这一节的账都归我包办了。
0: 凤举笑道：
1: 我不是说吗，我只借一下，不久就归还的，我总慎重处置，不敢胡来，设若我算完了账马上就开支票钱拿去了，你老人家也不过是和我要钱而已。
4: 你果然是那样丧失了信用，以后我还能把银钱过你的手吗？
0: 凤举退后一步，深深地行了一个鞠躬礼：
1: 得了妈，你救我一下吧，值2000块钱的事儿，白扔了也没有好过了别人。那话你就别提了，请你看一看这礼单。
0: 金太太于是附戴上眼镜将礼单看了一遍。
4: 他们越发的胡闹了，怎么连锦华阁的衣料和手绢都送来了，这能值几个钱呢？
1: 只要买他的东西价格公道一点就行了，我们哪里计较他送什么礼物，再说这礼物也不轻，这一张西藏塔皮领子就该值100多块钱了，怎么样，这支票就开给他吗？
4: 道之给老七买的东西是结婚用的，算在我账上，你只把我这笔账归拢起来算一算，我已经付过2000了，大概不差他多少，其余的账个人自己付，省得我将来和你们讨。
1: 讨一讨要什么紧呢，我就开总账吧。得了，我给您行礼了。
0: 说着又是深深的一鞠躬。金太太还要说时，凤举一转身就走出去了。街上金荣就把礼物拿了进来，左一个匣子右一个匣子， 倒是挺好看，

0: 太太正要叫人拿进房去，凤举又跟着来了。金太太笑骂：
1: 你又进来做什么？这些东西你又要分吗？别的是不大值钱，只有这一张葬塔领子还值几文，你又想拿吗？这回你什么东西都不要想，给我滚出去。
2: 啊，东西既然是没有分，那么钱是不成问题，一定归您老人家垫了。
1: 给钱我也不管。
0: 凤举笑着出去，就将支票开了。晚上就在家里睡，没有敢出去。配方问有多少钱医疗账，凤举说：
2: 只有500多块钱，在总账上开销了，含糊一点，你就不要去问母亲，一问明白，我们就要拿钱出来了。
0: 配方信以为真，当真没有问。次日早上，凤举只说上衙门，便一直到小公馆里来。晚香拥着绒被，头窝在一只方式软枕中间，被外只露了一些头发。凤举掀开一角被头，把头也插进被里去。晚香突然惊醒，用手将凤举的头一推，伸出头来一看。
3: 哎呀，吓了人家一跳，一大早冰冰冷的脸冰了我一下子。
2: 快起来吧，一会子就有人送你来了。
3: 你说你不怕少奶奶的，现在也怕起来了？昨晚上你又没来。
2: 我不是怕她，我是怕老人家说怎样会有这些钱放账。
4: 这自然不是公款，吴府上也不至于为这一笔款子要少爷来和我商量，这大概是少爷自己积下的私账吧。
2: 哎，我真不如人，我每个月挣了这些个钱还闹一屁股亏空，人家当大少爷却整万的有钱放私债。
0: 柴先生听说只笑了一笑。
2: 有什么法子没有？
0: 到了下午，吴道全果然来了，他且不见柴先生，一直就来探望配方。这个时候，凤举和配方都在家里，吴道全走进院子来，隔着窗户先叫一声大姐，配方就在里边答应：
5: 是二弟吗？
0: 吴道全一面答应着，一面走进来，就在外面屋子里坐了，先只是说些闲话，好像此来并无所谓似的。凤举在屋子里坐了一会儿，急于要出去问柴先生的消息，就出去了。吴道全见屋子里并没有外人了，因轻轻地笑着对配方：
4: 姐姐那款子现在有人愿月例二分利，承受你这笔款子，

0: 隔壁转不过弯来的，昨天无意之中轻轻巧巧借的10000块钱，我就做个化零为整的办法，把所有的债大大小小的一起还了，就剩了这一笔巨债付了过年。
1: 配方问到这里，脸上虽然还是十分镇静，可是心里已经扑通乱跳。因微笑问，
2: 你借人家许多钱，还打算不打算还呢？
0: 还当然是要还，不过到什么地方说什么话，现在还是不能说死的。
2: 你倒说得好，打算背了许多债，月月对人挣利钱吗？你是赶快还的好，你不还，我就去对父亲说。
0: 这倒是难得的事儿，我的债务倒老你这样挂心。
2: 为什么不挂心呢？你负债破了产，也得连累我呀。
1: 配方一面说着，一面急着在想法子，虽丢了这10000块钱，自己还不至于大伤神，可是这件事做得太不合算。债纵然是靠不住，可不能出了面子去讨，这有多么难受。当时且和凤举说着话，一等凤举出去了，连忙将篦子里电话机插销插上，打电话回家里找吴道全说话。这还是早上，吴道全当然在家。配方在电话里开口就说了两声糟了，要他快快的来。吴道全一问什么事儿，配方说，
2: 还问呢，你所办的事办得糟不可言了。
1: 吴道全一听就知道那10000元的款子事情有点不妥，马上答应就来，挂了电话匆匆忙忙的就上金宅来，一直走到配方院子里。配方隔着玻璃就看见他，连招了两招手。其实吴道全在外面哪里看得见，等他进来了，配方由里面屋子里走出来，皱着眉先顿一顿脚。
2: 你办的好事儿，我这钱算扔下水去了。
3: 咦，这是什么话？难
2: 呀，别嚷别嚷，越嚷就越糟了。
3: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1: 配方趁着无人，就把凤举借钱和拿着那100元一张钞票的话对吴道全说了。
3: 这100元一张的钞票，许我们有，也就许人家有。况且他和账房里有来往的，他或者在账房里挪款子，账房将你的钞票顺便给了他，也未可知。账房若付款给那借债的，把别的票子给人也是一样，难道给你放债，就非把你的钞票给人不可吗？
2: 事到如今，你还说那菩萨话，不管是谁借，这钱我不借了。无论如何，你把我的钱追回来就没事。
1: 吴道全见他姐姐脸色都变了，也觉这事儿有点危险性，立刻就到账房里去和柴先生商量。钱一取消，柴先生不能说一定要人家放债，便说，
3: 二爷，你这真是令我为难了。你昨天说的那样千真万确，到了今天你忽然全盘推翻，这叫我怎样对人去说呢？二爷你就放松一把吧，20天之内我准还你的钱，你看怎么样？
4: 不行，你就是3天之内还我的钱，我也不借，不管3期21，我就得提款回去。
1: 说了也不肯走，就在账房里等着。柴先生一看这事儿强不过去，只管告诉他实话，已经挪动3000，先交回7000元，其余约了24个钟头之内一准奉还。吴道全得了这个答复，方才回配方的信儿。柴先生又少不得要去逼迫凤举，加之
5: 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君。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1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

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

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4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0: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坦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 98.5 向平坦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1: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2: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3: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4: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1: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5: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2: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6: 嗨，
5: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2: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98.5。
5: 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
12: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13: 断续的可听到林间的鸟雀鸣啼之声。狄仁杰掸了掸衣袖，哎，好了，这酒喝的也差不多了，我该启程了，多劳两位远送。狄仁杰站起，鞠躬拜辞，双手挽着梁、侯二人的衣袖，久久哽咽不语。梁、侯二人也只是叹息连连，拱手还礼。随狄仁杰出了悲欢亭，向马车慢慢地走去。话说狄仁杰乘坐着马车，四蹄飞奔，黄土飞扬，出潼关，过黄河，沿着一条横贯中原的古老官道慢慢向东而行。狄仁杰与老家人洪亮小行夜宿，不知不觉已经走过了7天。这一日已到了兖州地界，傍午时分，马车驶入了一座小树林，四面只见古木参天，枝叶茂盛，遮住了天日，形势看起来

十分的狰狞险恶。老家人洪亮就说道：老爷，你看你啊，不肯答应沿途的官驿派兵护送，这江湖都说呀，啊，要命的小树林多吓人呐！可是你呢，不叫人护送咱们，哎呀，执意的不惊动地方，悄悄来到蓬莱县呐。狄仁杰看出洪亮的心思，就找个话题让他忘了眼前的恐惧。洪亮啊，我已细细批阅王县令被害一案的卷宗，大致明白了这案子的始末。奇怪的是，那卷宗里死者的信函如何会在刑部当馆不翼而飞呢？你要知道啊，那信笺是从王县令的书斋里搜去的，是勘破此案的至关重要的物证啊。汪堂官带来京师后就存封起来，存入了当馆，没几日竟失窃了，这真是怪事啊。洪亮点点头，是啊，老爷，汪堂官在蓬莱只待了3天，也很令人起疑啊。如此杀害朝廷命官的大案，如何没查出半点眉目便匆匆地返京交差呢？果然一提到案情，洪亮便沉迷其中，忘乎所以。狄仁杰又说，我外放蓬莱县的批牒一下来，便去刑部拜会了汪堂官，谁知道刑部说汪堂官已去泉州查办一桩什么案子了。他移交过来的那宗卷牒只签押了他的印玺，便披衣挂悬放在那儿不办了。看来欲勘破此案，我们只能从头做起啊。洪亮刚想问什么，猛听得一车外一声吆喝，马夫勒定了马，车轮不动了。什么事？狄仁杰跟洪亮就见眼前有两条持刀的汉子。此山是我开，此路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哼哼，过路的客官不要惊怕，我两人这几日手头太紧，给几两银子就放你们过去。这马车前站着两个虎背熊腰的大汉，一副绿林响马的装扮，手中各拿一柄明晃晃的大阔刀。狄仁杰坐在马车上有些生气，哼，这响晴薄日，朗朗乾坤啊，大白天的就有贼人出来劫道，我这刚到蓬莱县上任呢，此地风气怎能如此的差呢？哼，留下买路财。说着他抽出了腰间的羽龙宝剑。哪里来的野夫逆贼，胆敢拦住官家的一车勒索钱财？其中的一个大汉上前说道，看你们啊，行囊单薄，想来也不是什么贪官富商，所以呢，我们哥俩只要几两银子来喝酒，要是银子舍不得给，这样吧，那就将你手中那柄宝剑压了，也算凑合，我们哥俩拿着你的剑去当铺啊，换点酒钱。哈哈哈哈哈！狄仁杰骂道，哼，你们两个鼠辈山贼还敢口出狂言消遣于我，这样赢得了我，这剑便送与你们换酒吃，赢不了，对不起。

神秘被害，国库钱财被盗，狄仁杰走马上任，过树林英雄投靠。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再见了，
3: 美丽的平潭，
4: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5: 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6: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4: 对，这叫做涂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7: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6: 走了，回家
1: 了。FM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疏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00，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北京多云，21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
1: 各地创新消费场景和业态为假日市场注入新活力。
2: 假期首日，高速公路充电量同比增长超60%，各单位多点发力，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
1: 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13周年，互联互通和经贸合作不断深化。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
1: 中国队网球女子单打实现亚运6连冠。
2: 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初期集中释放柴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

0: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2: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
3: 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4: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5: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攒了一个夏天的鲜味端上百姓的餐桌。90后渔家女儿李喜和儿时一样，在码头等待父亲，也等待满船的渔货。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6: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7: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6: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7: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6: 离码头不足1000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8: 喂，
7: 哎，亲爱的，哎，我弄2条刀鱼还是1条刀鱼？
6: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8: 剁刀鱼吧，2根1份2根1份啊。
6: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渔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渔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7: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最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6: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7: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直接送就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6: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3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3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7枚金牌，实现网球女子单打项目亚运6连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网球赛场。

0: 次单打决赛，王希雨以2-0战胜队友张帅，获得金牌，中国队实现了该项目的亚运6连冠。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他将在决赛中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冠军，这是亚运会历史上首枚女子极限皮艇金牌。
1: 没有任何的悬念，吴宇一致判定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0: 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宇拔得头筹。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苑丽颖率先冲线夺得冠军。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牛欣冉将金牌收入囊中。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马静月摘得金牌。

0: 绿色零碳高效经济的新路线。
1: 青岛胶州湾第二隧道服务线昨天完成盾构掘进任务，标志着世界最长海底公路隧道盾构掘进全部完成。胶州湾第二隧道被世界隧道大会认定为全球隧道与地下工程领域50项标志性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极大缓解青岛主城区与西海岸新区黄岛之间的跨海交通压力，有力促进青黄同城和环胶州湾一体化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二号晚上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多地
1: 不安全状况。
0: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过去24小时，俄军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和苏梅地区的3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表示，乌军对俄军无人机控制点、兵力集结区等重要目标实施打击。乌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的一个炼油厂。
1: 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二号发布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大高原州二号傍晚发生一起多车相撞事故，一辆卡车刹车失灵失控，撞击了多辆同向和对向行驶的车辆，事故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多人受伤。
0: 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15五开局新图景。
3: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4: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5: 我叫刘明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6: 我是邓宽，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

0: 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3: 北京时间7点整，新一天找到新动力，为新一天加油。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我省开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纪念活动；
0: 国庆假期，福建各地特色文旅活动丰富多彩，文旅市场热力十足；
1: 昨晚闽超第二阶段甲级组第八轮，厦门队最后一分钟点球绝杀，1-0战胜莆田队。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奋进复兴征程。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连日来福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重温长征历史，感悟伟大精神，汲取奋进力量。在武警福建总队南平支队，国庆主题文艺晚会火热上演，官兵自编自演，以古镇表演、强军故事会、文艺展演等形式重温长征历史，礼赞伟大祖国。战士黄思涵：
3: 通过观看演出，我们更加读懂了长征路上革命先辈的牺牲与坚守。作为新时代武警战士，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练兵动力，坚守站位，履职尽责。
1: 咏春举办以重温长征志、聚力创新功为主题的徒步活动，沿途设置瑞金出发、湘江突围、遵义会议、飞夺泸定、雪山草地、胜利会师等红色主题打卡点位，党员干部在徒步中回望历史，感悟初心。咏春县融媒体中心干部李美丽：
4: 沿途一个个长征主题打卡点，让我近距离重温长征故事，真切体会到先辈们的艰辛与苦力。
1: 在柘榕县，非遗剪纸与红色文化深度融合，剪纸传承人及爱好者历时多日，创作了血战湘江、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遵义会议、会宁会师等12幅长征主题剪纸精品，还开设了长征主题剪纸公益课堂，推动红色文化进校园、进社区、进乡村。柘榕县剪纸协会会长温科辉：
5: 剪纸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长征精神是红色革命文化，两者结合是传统文化与红色基因的双向赋能。
1: 活动还创新融合非遗加数字科技，将静态剪纸转化为 AI 动态效果图，让长征场景活起来、动起来。柘榕剪纸省级传承人郑平方：
6: 我们希望通过传统剪纸这一接地气、有温度的传统技艺，把长征路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定格下来。
1: 在闽东革命纪念馆，无声的丰碑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蔡威专题展开展。蔡威是红军无线电通信与技术侦察工作的开创者之一，长征期间潜心破译敌军密电，为长征胜利立下卓著功勋。福安师范附属小学学生姚依依：
7: 作为新时代青少年，我们应当铭记无名英雄的英雄事迹，弘扬长征精神。
1: 闽东革命纪念馆副馆长雷英：
8: 我们当学习蔡威烈士的忠诚奉献、刻苦奋斗的品格，讲好闽东红色故事，让革命星火代代相传。
1: 在福州静安区，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非遗工艺主题展启动，寿山石雕、软木画、漆画、木雕、篆刻等非遗作品以长征为题材，将红军将士坚定信念、不畏艰险的历程转化为可感可亲的艺术表达。福州市静安区岳峰镇党委宣传委员张义杰：
9: 用好红色文化与非遗资源，切实把红色基因传承好、弘扬好。
0: 国庆假期第一天，周末戏相逢荣耀之旅走进红土地，松毛岭之恋红色实景演出在红军长征第一村长汀中富村上演，演出以红军桥、红军街、红军广场为动线，移步换景，沉浸互动。红军桥上唢呐独奏《山丹丹花开红艳艳》，高亢嘹亮，情景互动演绎《生命等高线》，再现军民鱼水情，歌曲《红星照我去战斗》合唱激荡人心。红军街上竹笛独奏《十送红军》，悠扬婉转， 红军广场上、珊瑚颂、红军阿哥、你慢慢走等歌舞轮番登场，演员、游客、村民携手互动，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据介绍，本次演出是福建省歌舞剧院立足闽西长汀红色沃土、深耕长征红色 IP 的沉浸式实景文艺展演，依托红军桥原生态红色实景地貌，将红色山水、革命旧址与剧情深度融合，打破舞台与观众边界，让群众身临其境，重返历史现场，是省级精品文艺资源下沉基层、创新红色文旅与思政教育融合的生动实践。游客上官志平
6: 以歌剧的方式呢，演绎出革命先烈的故事，这也提醒我们呢，不能够忘记先辈为我们付出的一切，让我们把这种红色的精神呢，一代代的传下去。
1: 本台消息：何其有幸生华夏，涌动满腔爱国情。连日来，福建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国庆主题活动，八闽儿女深情礼赞伟大祖国。在泉州永春五里古街，一场以国旗下的我们为主题的互动合唱活动温情上演，市民游客挥舞红旗，用嘹亮的歌声歌唱祖国，一首首脍炙人口的红歌响彻古街，饱含着大家对伟大祖国的热爱与美好祝福。游客
10: 歌唱祖国，心里感到自豪，祝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
1: 在宁德浙蓉仙语公园，祝福祖国畅享新生活庆国庆红歌颂活动吸引200多名市民游客参与，大家以歌抒怀，畅享幸福新生活，用真挚歌声礼赞祖国。浙蓉市民：
11: 红歌都是一段红色记忆，我们用歌声致敬祖国，传承初心，让大家在浓浓的国庆氛围里感受红色力量，厚植爱国情怀。
1: 在三明明溪，一抹抹鲜亮的中国红装点城乡大地，营造庄重喜庆的节日氛围。
12: 风必堵，驾车系好安全带，不酒驾不疲劳。海边游玩，关注潮汐风浪，不冒险下海。欢度佳节，文明相伴。出游请爱护海岛生态，不乱扔垃圾，不破坏滩涂植被，自觉遵守秩序，文明观赏美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祝您国庆快乐，阖家平安。
1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想象，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平潭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6: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7: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8: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9: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0: 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2: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 十月尖秋，盛世华诞，海浪声声，是蓝岛对祖国的深情告白。无论你身在平潭还是远在他乡，此刻我们同声一面旗，同唱一首歌。
3: 我爱你中国，亲爱的母亲，
1: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愿蓝岛大地欣欣向荣，让我们心怀家国，立足海岛，守护碧海银滩，共筑美好家园。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共筑祖国繁荣昌盛。

0: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1: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0: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1: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98.5。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
2: 世界很大，连10000只大象都装得下。
3: 世界很小，有了你就刚刚好。
2: 一颗鱼丸，一处石错。
3: 闭上眼睛，陶醉在阳光沙滩，微咸海风的浪漫。
2: 最好的时光总在最美的地方。
3: 平潭旅游大不同。
4: 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平潭旅游大不同之主播带你游平潭，我是主持人妍妍。此刻我的脚下是平潭的细沙，耳边是带着咸味的海风。如果你问我最近来平潭有什么非去不可的新鲜地儿，那我给你画3个重点。先说潭南湾，以前大家来是看蓝眼泪，现在多了一个理由走进一幅画里。潭南湾甜美澳的艺术驿站新落成了一个叫海花社的空间，它就是以莫奈花园为灵感，把油画里的绚烂花海直接搬到了海边。你想象一下，庭院中央是圆环状层叠的花坛，绣球花、虞美人、鲁冰花高低错落，颜色浓得像打翻的调色盘。脚下是蜿蜒的木栈道，身边摆着复古花架、藤编座椅，甚至还有木质画架和一只大型的熊形玩偶。走进去真的是人在画中游，走累了，室内就有咖啡和简餐，坐在花丛里喝一杯，背后就是碧蓝的大海。而且我听说接下来这里还会推出海上演艺和浪漫烟花秀，傍晚留下来又是另一番光景。